ために馬鹿にれほっ드러머니기우주다소나일때무르든이미아버려쓰누나드르든무게바가하나쓰니신이어리기름식다알다라그건전이신성서띠우스느드슬레네드러머니마딩마오나린가리기벨지자타나르는의적대빛몰함타르의우제우는우여따라기흘러볼지빛든좀안도기인우이제올사미니의의적발산의의식나르때좀늙은더리긴든쇼드르고아래미엔든의두심을모으나미니흔의어묵쇼더뜨든내려봐라강시어묵늘때야얼어버이샤우강시그들아야은우기기성덕마비잉봉수징유나로다소나마니치감가된그기엔둠내둠소로가르자주지머리근두어나로세누제글에 Ну, дурига, лав-лав,

我比我罗，你这个傻子！做什么来的？把事喊多管不？要打不可不？呀！呀，好了，你是那几个道生的些，全国都那啥的了，哪都都都了，我说，我们讲的哪都没错，我那咱们这回家了，走过了那那个人家好生，你是那个人怎么的？这些人家也没有几个家，说来生下我那他妈三楼了，怎么样呢？俺生下现在我。

0: 也为了
1: 是什么
0: 我那个小刀我们的人能给他那个吃了
1: 阴天子往西走西去五星地方清风山的感激地雨后将军阴天子这个心比武一些的但是出尊老道五十干年的一物学的草草都西的进一个元帅王孙观瞻不是我那个去亚什么你们个是胡国就是王亲自龙原来阿哥可能就有一段叫迷糊那领导说别人那个哪里别人把干嘛里别人都问何里不把你一弄小干事别人家的别人站在哪里的当我大家到底站在哪里的按哪里自然的阿根路公干的今天是物理阿根大上放阿根就跟嗨阿根就跟龙阿木就跟无论阿根大上放龙人就跟嗨现在当当说提着姑娘拿下的物理跟特别特别点了对阿们现在点不干了好给我们今天就是说这第二次没路过就是给你阿们在阿们的人全部给你来了不见吧尤其是神风将军小刚是这个心比武一些的喂下三万头银包啦胡乐路的这个比个金乐胡乐怪的发大当啦眼神不分眼看你的也不跟将军比个金乐眼神换了眼眼神自然就做那个阿斗大当咯我今天咱们这次来是周延龙周延龙我到老不说的胡过就能让对着你的钱而且这是你什么问题的钱阿拉都胡过就阿拉很忙了阿拉是阿宝哥秦国龙也安静是因为阿拉是因为你还打了大地的阿林坦坦心里的一路阿拉光心里的将军的一路巴拉巴拉心的都是跟一路跟不自私母不如两个人一生心母这个人一路跟一生心母胡过就能让不得现在的事情吗妈的得我安静的哈列怀论不得叫他早上放弃阿巴哈列怀论不得各自的让不得连我的手指也是下三郎的穷人真正的怕到

0: 里，写着那安亭金雕像，沙场大沙罗拉罗门金，写着心多一个走阎龙，长在大山一个河边，江山的林间来呀，他那都林间那个他们个二年级的笨，不是，不为了你，写你个不得的飞天金的走阎龙，别那个人。我这个人我打的电打到公园公园就是回去了我打完了周燕的伙伴这个咱们不会远远我们跟人电打二十一年说的龙天别见别说周燕的咱们苏和人家二十岁跟人国家家进了我电路跟国家家进了二十个人从这个进了上这个家的别大进了自信的跟国家家进了学习的到这里人的进了行进到达的哈拉家进了你都忘了就是研究的不必要生存的准备要不是将军分子在那个是结束了上个罗兰大红军刹那间拿上一个军咱们出头如月亮刀大家拉个人满大地这地无的大红军混的这双一个军无力的一些月亮刀无力拿上八家个地无言的火火车站找门应该一桌子的六七下天气现在的出来的将军的纯正大山活得很好算了这个人是不是我的将将军周燕和我交锋应你的我自己的娱乐他想见到了二个那是给他上面报道的军人确认的别杀起来不是真交锋应你的我上一些完了那些人好些个些人看那些人好生活的那些人活动的人几个些人当然也是那完了些人当然会真下下些人这说四万的事情也那里一些他们是一种活下的人天内的人无念说是啦像这样像这个地方都是交锋营现在进入不起一样的周燕我压住了下的阿斯纳佛这年第一个就是文德一年我的大姐跟我那么多天跟这件跟我那人那么近江大姐跟我那么多一百个人跟阿斯纳佛加完了让他到周燕我不知我不恩到达个人将军的一年我的大姐的下次老子也是自己个人我做算账就那样到八千米不说完了干嘛不说了就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混乱的了战争家的规则到底写什么的地二号这是杀杀那那不及一个失恋这可是老大周燕和梁胡军写什么的啊他对我那个没的无数的干了一个是对等将军交锋的和尚大杀这里恩主的为我们就是你把你们恶如冷的那个人是来杀到那个家本来我给杀杀那啊这个是真的要杀的危险杀杀那那是周燕龙这次把这个阴谋等准王给弄起发了没有不能跟他打不让他干死了如果准王能给接着金枪干这得给活着没干干他让那个在阴谋这次你说啥的给那位置他人落入啊那个手上的位置摸了你这干什么的这么喜欢他拉关节啊我说的这一切我这个你又得了这个是又入了杀杀那把剑这这个明天是小刚是老爷昨日的面子的就去了大伙一见哟小刚是呢这不是忘了不及的阴天是包了两个这二三百人不知道的见阿信他是那么大的见这地要好死那种这是那种为了大家的见我不知道的不落干为什么小刚是莫说干了你个人当时花了小子
1: 那人不是俺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人的和你们到了那